0: 自觉本地家庭，我哋希望向你公布一项同保障青少年网上安全相关嘅重要新法例。新规定要求，任何人士必须年满16岁，方可拥有社交媒体账户。若你尚未同家人谈及呢项改动，建议尽早作出沟通讨论。若要获取更多详情及专业建议，请浏览 esafety.gov.au。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肯培拉发布。
1: A 3CR supporter.